0: 来看，这个回撤的这个幅度也不小，也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释放了这个下跌的这个动能。你看，有的减仓的，有的没来得及减仓的，啊，基本上来说，这轮下跌已经进入尾声。我们知道这段时期这个科技股的一旦放量，市场就这个人气就快速回升。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呢，这个就是科技股的调整应该接近尾声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是第一。第二呢，从宽基 ETF 的频繁放量，在低位形成的现在，我们认为呢这一块呢也是对于再一步确认这个下跌空间有限的这种这个资金上的支持。第三方面呢，就是昨天其实走势短期来说，它一把摆脱了这个大家悲观情绪，或者说尤其是科技股啊，就全线这个反弹，一路是走高向上，就是形成一种短线，就是让别人逼空的或者踏空的这种很难追的这种印象。如果说今天回落到昨天的正中间向下，我估计就是反弹基本上可能要震荡回落。但是今天呢，是回落了一阵，但是下午又跟它翘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呢，从目前来看，它的震荡攀升的格局呢是应该是可以维持的。而且成交量虽然今天降低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从大的格局来看，这个成交量是非常稳健了，也就是它没有出现明显的严重的缩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继续放量的话呢，而且呢，今天的收盘，比昨天还高了一点。我觉得这样一个走势来看，是目前反弹延续是健康的或者正常的一个走势。
1: 那空间上呢？
0: 空间上呢，我觉得大盘从
1: 上方。

0: 市场的反弹嘛。科创双创代表科技，可是很多人又会觉得说，科技这个主线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吗？你怎么还能靠双创去引领？确实有些矛盾。我们看看王荣辉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1: 嗯，其实双创走势基本上在领先上站的，目前从目前成交量来说是站的比较，应该来说是稳的。嗯，只要说没有重大利空的话，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底部，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大家从把思维也扩散一点啊。你比如说这次国家六张网的建设，就是大家就是看看一个政策，其实说它里面有至少有两个网，都包含电力网，以及这个像算力网以及数据网等等。嗯，它对于这个我们的一些下一阶段的这些半导体的这一些芯片制造材料都是长时间会形成影响。所以说我觉得呢，其实国家从产业政策上是给了很多的这个通过投资的拉动来提振经济。你比如说在上周就是开始核电马上审批，去年是水电，那现在是六张网的建设，就是有条不紊的产业政策在托举整个市场，也就是使得企业的在科技方面的 AI 方面的发展、数据方面的发展是长期来说都是有订单可以保障，就是它从稳步在推进。所以从这一块来说呢，
2: 部分的品种可能不经意间已经有部分品种从底部已经有翻倍了啊，已经有翻倍30%、40-50%的，那也是相当的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涨停板连板加速的科技方向的其实就是材料端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它不单有涨价因素啊，有这个就我们讲到的在科技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还有这个
0: 就国产化率提升的逻辑和涨价的逻辑双重叠加，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再有呢，最近我们可能也知道一些消息面的一些配合，包括我们商务部的出台的一些反制的措施，其实也涉及到一些上游材料，所以我觉得几方面的逻辑吧，这方面的肯定看点多一点。
0: 嗯，所以陈老师是看上游材料啊，其实也是科技的细分。那我们再来请这个徐校工来说。

0: 率先在大盘见顶的时候开始调整，然后在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又率先走强的品种，往往资金介入比较深，然后呢它的趋势的推动也来得比较明确啊。那我们看最近来得比较强的一些六氟化钨的一些品种啊，涉及到的一些标的是不断的在拓展新高的，从涨幅还有 K 线排列上也是来得比较明显的。然后我们看最近的钨矿啊、钨金属啊、磷化铟还有 MLCC 等等，这方面其实都是率先的在大盘还在调整、科技还在调整当中率先开始反弹的。我觉得这些方向他们在资金介入包括市场资金的这种总体的配合啊，然后趋势的表现、涨幅等等各方面，我觉得都比其他的品种来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从优选的角度，咱们优选上游材料材料端，然后呢硬件呀或者什么样，相对是偏后考虑比较好一些。
1: 嗯，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来看看观众。明天有一个品种品准激光可以申购，还有一个崭新股份会上市。
2: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同时也欢迎您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观看《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我们关注的重要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私募七月调研中勤科技。国产算力链成新共识，宇树科技 IPO 定价揭晓 ，DeepSeek 等九家投资者参与战配。DeepSeek 预告全面上调 API 价格，且涨幅较大。兆易创新披露前十大股东信息，葛卫东加仓超180,000股。高盛、摩根大通大幅增持中继续创，持仓比例分别上升到12.19%和13.72%。美股收跌，道指终结五连涨，市场关注财报。特斯拉与 SpaceX 将投入168亿美元在德州建设 TerraFab 芯片工厂。同时呢，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好，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首先。

整个的一个产业链这一块实际上都会起到明显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说还是做进一步的观察啊，因为它这个提价它也是分层次的，它有时对一些

0: 等等这种可能还要再多看一看。那在这里我觉得大家去做做价差什么的可能是更好的一种投资方式。
1: 好的，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
3: 其上行构成一定的这个压力的，所以短期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啊已经回到3900点左右的位置，那么继续向上会面临着年线的压力，还有待观察。但是双创指数，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在7月份因为风险释放特别充分，所以短期来看的话，那么反弹动能和活跃度，以及整个的这种这个热点的这种轮动性可能会更加的活跃，所以说双创指数呢，我认为阶段性低点呢也已经呈现出来，所以短期来看这个指数应该说正在构筑底部，但是整体市场向上的动能能否有一个新的领涨板块，像这个4、5、6月份二季度一样啊，整个的科技成长继续引领市场大幅度上攻的这个动能呢，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不太这个够条件啊，还要有待观察啊，但是短期的阶段性低点的特征已经呈现出来。主持人，
4: 好，那么目前呢沪深两市呢已经开始了今天的这样一个交易啊，简单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呢目前是0.3的调整幅度啊，深证成指呢是0.46上涨，科创综指呢也是围绕着昨天的收盘点位有这样一个小幅的波动，创业板指数0.74，沪深300呢0.12，上证50呢是跌0.16%啊，这样一个科创指数呢也是这个基本上是平盘的，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波动幅度呢并不是开盘之后呢波动幅度也并不是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相关机构，比如说华泰证券，他认为当前科技行情的核心矛盾在于其完成交易底啊，这个交易底是否构筑完成啊，现阶段呢更接近交易底的出现，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他认为在8月下旬，届时呢像中报啊英伟达财报反弹过程当中的赎回压力共同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的主升线。那么我们听听黄老师来怎么来看？
5: 好的，这个观点我也比较赞同啊，因为现在还是属于这个震荡的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整个市场走势，已经接近了3900点这一带啊。但是呢，说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开盘之后，相对来讲还是市场多空双方还是相对比较谨慎啊，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和大幅上涨啊，它可能还是在这里位置做横盘，做横盘整理。因为我们知道，在3800点一带交易量，也有将近有1.5周的时间啊，也在3800点一带反复的整固啊。3741
6: 有一些贸易的摩擦的方向，但是我们在比如说稍微低开一点以后，我们这边表现都
7: 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8: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7: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
6: 啊，其他的赛道原来也有那么好的业绩，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资金也会在低位里面去陆续的去寻觅。另外呢，在科技领域里面，你也可以寻找那些最正宗的，因为我们知道科技的这一波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充分的啊。这一波7月份非常一步到位的这个调整的幅度是很大的。那调整出去以后呢，我们后面会有反弹。那反弹不一样的品种，它是不一样的弹的力度，有的弹得高，有的弹得低。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电子气体的这部分啊，就是核心受益的，相对而言它可能相对而言受益的利好的程度会比较大，你看它反弹也是非常非常强势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去关注低位的券商，还有就是 CXO 现在

0: 其实反复的轮动上涨，但是呢，医疗器械板块啊没有怎么动，我觉得可以关注。另外，昨天我看到有一则利好的新闻，就是要让这个我们的这个体制内的带头要去休假了啊，年假不休不行，应休尽休。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头，因为我们就不要去旅游的时候都只知道去集合在五一、十一，对景区也不利啊。那个就是大家都去，他们说是我看那个新闻通知是领导带头啊，所有的人这个应休尽休。那我觉得对于旅游行业来讲，应该是一个长远的利好。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关节置换行业。为什么我选择这个行业呢？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啊，就是说2025年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这个年龄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振奋的啊。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是2.23亿，60以上是3.23亿，超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
1: 板块呢就是钛镍行业啊，也就是我们啊前面节目讲的一些小金属。那么钛镍这个呢，它的这两个物质呢，它是这样，就是物理化学性质相对来讲比较相似，并且呢它是属于同属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叫 VB 族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它呢更多的是什么，就是钛和镍呢都是难溶的这样的一个金属，也就是说

0: 一下。那么从今天早盘的分类指数来看，沪深三百涨0.53%，现在呢上证五零指数的涨幅呢也是相对不错的，达到了0.71%，还略微的超越了两市大盘的一个涨幅。好，再来看一下双创，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最新来到了3551点，涨幅是1.03%。好，再来和大家看一看呢，科创方面，综合指数涨1.03%，和创业板涨幅差不多。再来看一下科创的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涨了0.73%。好，那先就市场的一个运行的状态，结合今天早盘的表现，听听林敏的看法。这两天呢，主要的指数呢都是有一定的震荡回升，主要股指也站上了50日均线，今天早盘反弹在延续。那么您觉得底部确认了吗？
1: 那么这个其实是，整个市场是突破了3850一线，那么也就确认反弹。那么如果说要确认底部的话，是要突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3930到3950一线，那么就确认底，确认这个，这个反弹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里其实是很容易回头的，以3741到3850就100点的空间。然后再往上再翻100点，实际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计算。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总体的这个态势上来看，就是我们按照就是目前的平均成交量。

0: 是115到125左右的一个价格，极限是130。现在出来150的话，说明整个情绪其实还是比较高涨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它很难会维持住像长兴这样，就是出来之后盘整之后再继续向上的这么一个情况。指数会有一些压力，但不得不说的是，它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一定会能够非常好的享受到啊这一波的一个红利。所以，整个基建产业链，我们觉得活跃度增加的情况之下，具备一些短线交易的机会。至于刚才你说的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涨价，其实近期在整个大模型领域，很多头部的公司都在冲刺最后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融资啊。我们看到像 Kimi 也好，DeepSeek 也好啊，元宝啊，它都在向应用端和融资端两头在分别做冲刺啊。所以我们平时接触到的领域也是非常看好这个板块吧。但目前因为主要是变现逻辑还在逐步的这个推演当中。啊，所以更多的也是情绪化的，所以你去看资金。
1: 幅度，我认为呢，对于未来的一个成长性呢，也有一定的透支，而且呢，这种成长性呢，我们看到是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像一些头部企业，基本上是达到了近10倍的一个业绩增长，平均的行业增速也是超过了4倍，那么本身呢，应该说对行业的成长性的验证是没有问题，但接下来呢，我认为呢，分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方面呢是刚才特别强调的，就是，在业绩验证成长性的情况下。股价也很多呢，就已经是提前进行了一个，透支。那尤其是像这个整个光纤通讯板块在7月份其实，调整也是比较充分的啊。像这个头部企业长飞光纤，这个从最高600块调到一下啊200多块钱啊，现在反弹已经反弹30%，弹性系数是比较大。我认为呢，接下来这种分化呢将会对于头部企业啊更友好一些，因为头部企业的一方面是这个。增速啊会更加的稳定，市场占有率，技术等等壁垒也是更强，尤其是像这个，有这个就是一体化生产能力的和这个高端光纤制造就
2: 游资席位同样净买入1.60亿元。云南锗业子公司云南新耀和客户7月签订供货协议，约定销售磷化铟晶片，预计总金额区间为5.7亿元至8.55亿元，履约期至2027年的12月。云南锗业拥有完整锗产业链，锗产品产销量居国内首位。最近的磷化铟概念连续的走强，主要受到消息面的催化。海外光通信龙头朗美通首席执行官近日警告，磷化铟的供需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存储芯片，使其成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光互联扩展的最关键制约因素之一。尽管朗美通的运营着多家磷化铟晶圆制造工厂，但是受客户需求增速远超产能的影响，公司面临的供应短缺仍然在持续加剧。受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厂商拉动，电信客户以往数百件量级的订单已经飙升到数亿件器件的规模。英伟达此前预测，2026年到2030年，全球的磷化铟晶圆整体需求将激增20倍左右，并已经要求供应商在5年内将产能扩充到相应的规模。另外，根据机构统计，去年全球磷化铟器件的需求约200万片，实际的产能仅约60万片，供需缺口超过50%。多氟多昨天尾盘封住涨停，却遭遇5家机构净卖出近3亿元。但是，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超2亿元，最活跃的量化席位开元、西安泰华路净买入超过1元。2026年，六氟磷酸锂价格再演V型反转，也带动业绩大幅度的回暖。多氟多预告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暴增7到9倍。但是我们对比一季度的数据，二季度的净利润较一季度骤降逾50%的隐忧，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就在业绩预告披露前，6月26日，多氟多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中重点渲染 半导体及氢氟酸产能以及供应台积电、三星、长兴科技等头部客户的信息，叠加电子及氢氟酸涨价20%到30%等表述，股价随即连续3个涨停，10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40%。

0: 实。七月一号，多福多紧急发布异动公告，承认相关产品的收入占比不足2%，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股价随后连续下挫，七月十三号更是开盘一字跌停，当天的市值蒸发近49亿元，12个交易日内股价近乎腰斩。8月4日，多福多因为信息披露选择性遗漏，收到深交所的监管函，这已经是这家氟化工龙头近12年来第四次因为信息披露问题被证券监管部门点名。信息披露选择性遗漏是指多福多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中大谈半导体及氢氟酸产能涨价以及供应台积电、三星等大厂的细节，但是未同步说明该业务收入占比不足2%，构成重大遗漏。昨天游资的活跃度一般，云南锗业获得知名游资国大海通武汉紫阳东路买入1.6亿元，多福多则获该席位买入2.07亿元。百花医药遭遇游资间的激烈博弈，知名游资国盛宁波桑田路竟买入2830万元。同时，
1: 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今天早盘的指数是低开高走，目前呢仍然延续反弹。科技板块呢是明显的领涨，像一些算力硬件呢又再度的活跃啊，一些光模块、芯片、封装等等，现在都涨幅居前。那么盘面的实时的变化，我们马上来做一下刷新，看看指数。好，现在呢双创指数是领涨的一个走势，在大盘当中呢也是身强互弱啊。那么整体来看呢，沪市的综合指数也回升到了3900的上方。现在拉升了15点，涨幅是0.39%，单市成交是6170亿元，啊，这个日线当中呢，啊，延续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升反弹的一个态势。深成指的涨幅现在达到了1.3%，啊，14294点，成交是7219亿元。在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涨0.9%，上证50涨0.87%，创业板呢现在涨了1.9%，科创方面，综指涨2.05%，科创50涨1.76%。那么从两
1: 出来，那么这一块一下子整个市场就开始热起来，开始抢货了。那么直接从这个去库存状态，直接给它拉到。整个库存全部，这个期间还有，就是因为光纤这一块这个产业链呢，其实咱们就简单再说一下，就是它其实是从光纤预制棒一直到后面的一整套的这光纤，那么现在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老百姓看到的实际上是光纤入户啊，我们做宽带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上一代一般是。中低档的这个光纤，那么用在算力中心当中是一些特种光纤，这个我们在微研报当中其实有专门两期做过特种光纤，国内的三家应该就是国内实际上现在报三家，其实应该有5家公司可以做特种的光纤，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其实整个光纤行业也是在由中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当然呢还有一些插曲，比如它这个光纤的光纤的无人机啊，这些可能它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少，就是因为从这个大部分的企业都在往特种的光纤这一块转，因为这块利润厚，所以呢从总体上来看，即使是现在大家都在拼命的干这个特种光纤，但是需求端
0: 明显，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了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景气的周期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这个板块的一些实时的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再来连线到朱勇。您好。
2: 好的，小智，全球 AI 基建井喷式扩张，光纤行业充分受

0: 受益，这一点呢，从各种数据当中已经得到了验证。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叠加国内的东数西算工程持续深化，我国光纤产业呈现量价齐升、技术突破、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物流产能、G.657.A2 等高附加值产品对产线的挤占效应依旧明显。加上上游的光纤预制棒扩产周期长达1到5年到2年 ，G.652.D 光纤的供应难以满足要求，部分企业已经宣布扩产，产能释放尚需时日。机构分析普遍认为，这一轮由 AI 算力驱动的光纤景气周期具备较强的持续性，具备帮先揽全产业链能力的企业有望充分受益。关于光纤行业的中报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研报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下面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走势情况，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凯翔，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际金价震荡收跌，价格方面，国际金价开盘报4247.50美盎司，盘中最高上行至4304.15，最低下探至4223.12，最终报收于4239.77美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上周出勤失业金人数小幅增加1000人至19.9万人，低于市场预期20.2万人，连续第三周保持在20万人以下。宏观事件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若未来几周通胀数据偏热且市场加息预期升温，美联储主席沃什已准备好在9月利率决议上加息。受此消息影响，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走高，且期货市场目前估计9月会议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超过 50%。 今日晚间市场将公布美国7月非农就业报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2，欢迎继续收看《市场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七月份上旬以来，国内生猪市场价格在短期回暖之后再度反跌，这打破了市场一度燃起的猪周期反转的预期。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卓创资讯的监测，8月5号，全国生猪出栏均价已经回落到了10.33元每公斤，再度逼近了10元的关口。之前呢，有一轮反弹，被业内人士普遍视为是出栏节奏调整、阶段性供应。

0: 并收紧所触发的短期行情。国内生猪价格重回跌势，据生猪养殖企业以及行业分析人士判断，当前生猪市场依然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下半年猪价可能会呈现前低后高、温和抬升的波浪走势。三季度猪周期反转预期大概率会落空，四季度至明年初价格重心会明显抬升，届时在传统的腌腊还有春节备货等需求拉动之下，猪价有望会触及阶段性的高点。作为我国外贸的新兴三样，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加创新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药正在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出海的新名片。在国内创新药的审批加速、BD 交易规模持续突破双重催化之下，多家本土创新药企2026年上半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产业从研发投入期迈向商业和全球化的双向兑现的阶段。
1: 近年来，我国在创新药领域持续加速追赶，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的跨越。可以说，中国已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领域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国产创新药审批加速，今年上半年国产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获批数量超去年全年。另一方面，国产创新药 BD 对外授权交易持续刷新记录。根据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交易覆盖总

0: 开支的一个可持续性啊，你的一些经营业绩情况啊，就产生了一些担忧。那么这些担忧呢，在七月份呢又集中的爆发，那么资金呢就开始在七月份，那么集中的开始出现了一些明显这个出逃。但是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海外的一些 AI 厂商发布了相应的财报，纷纷上调了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预期，包括云服务啊，还有企业的这个盈利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缓解了对于资本对于市场的在这一块的一个担忧，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标的迅速出现了一些反弹迹象啊。
1: 那我插问一个小问题，因为从每天平均3点几万亿，最高冲到3.9，快4万亿，然后到突然之间才2点几万亿，中间是有钱都跑了吗？是出去了？这些钱是在外面等着说随时随地能回来呢，还是他们都偃旗不动呢？
0: 我们是觉得在这一波杀跌的过程当中，很明显看到成交量出现萎缩，它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增量资金。那么我们觉得这一轮它是由于科技股的这个集中抛售之后，资金呢是。我们觉得是在场外在观望状态，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当下市场，至少我们没有看到主线行情出现，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观望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他们出去了之后就不回来了，但我们要看到一个清晰的主线出现之后，我觉得资金还会再回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1: 最近经常看节目的时候呢，评论区我也看到大家这样的抱怨，因为确实有时候这个你看到的和体感的是不一样。比如说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看上证指数、深成指、创业板指，所有的指数都是翻红的，涨得都还挺好，有1点几、1点几的涨幅。但是你看上涨家数不多，下跌家数却很多。然后呢，稍微有几天是不一样，整个市场整个指数看不咋地，但是上涨家数不少，跌的却不算很多。所以这个是一种感官上的一种落差，所以大家也在想说，这个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观察的框架，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体感和眼睛看到的东西能够更加的就是有效的能够衔接起来？现在具体大家可以用什么样的指标去看待整个市场的冷热呢？
0: 行，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四个角度上面去观察，从普通投资人角度上来说，第一个的话，我们还是要去观察一下，就是海外 AI 相关的这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他们定期公布的一些财报上面，看他们针对这个，比如说资本开支未来的一个预期情况啊，这些云服务的一些业务的一些经营情况，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就是相关产业的一个风向标啊，去做一个观察他们的景气度情况，产业的一个景气度情况。那我们也看到了海外最近一段时间相关的一些厂商的相应的标的都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上涨，也为我们国内的相关的一些标的创造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外部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我们还是要从本身我们自己市场的一个技术面出发。上证指数呢，其实在这一轮呢跌破了年线，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但我们现在上证指数的年线是在3960点的位置。那么我们觉得，那我们纵观历史上面去看，每一轮当市场跌破年线了之后，多半都会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抽的一个确认过程。所以从技术角度上来说的话，它也有一个修复的这个动力在。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一轮下跌过程当中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维度。那么目前下面的就是3800点附近的这个支撑，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整个七月份的调整之后，调整呢主要还是因为双创所引起的。从时间和空间角度上来说，这一次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分位数的一个极值，速度快，而且幅度还大。那么作为投资人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地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支撑的，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投资人不要一直考虑到我要去捕捉到一个精准的最低位。投资角度上来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个概率的一个优势，从概率的优势上面出发，而不要去精准的，一定要我要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确定性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觉得风险收益就是从这个机会风险比来说，已经得到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改善的。在这个地方，你继续去杀跌或者去做空，我们觉得性价比不太高。这第三点，第四点的话呢，我们觉得未来的整个 AI 产业链，可能会有所转向。那我们今年上半年更多看到的，它炒作的还是关于 AI 的这个硬件上游的这些硬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向一些，比如说 AI 的应用端，云服务。包括配套的这些电力电网相关的一些设备的这种结构性机会，包括还有一些近期我们看到有一些异动的，比如说 AI 的一些办公AI 办公的这些相应的一些标的，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不错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从这四个维度上面去观察吧。
1: 因为您是做期权的研究的，期权本身就需要预测的时间得更长一点哈。
0: 嗯，
1: 但最近的像 A 股市场呢，我觉得既很短期，变数也很大，因为就像您说的，

0: 外围市场的变化一直存在，有很多变量从年前到现在了还没有看得出啥时候能消停，是吧？
1: 是，
0: 这变化一直都会有扰动因素，加上我们经常现在开盘的时候会看韩国综指，你看今天韩国综指走的也不咋地，
1: 对，
0: 所以一借鉴一看说，哎呦，韩国市场这样，我们这个科创双创就会有点影响，万一他再给你来一下跌的话，狠命下跌，我们这就难免心里会有点觉得不太踏实哈。
1: 对，
0: 所以您给能不能传授一些经验？因为期权您要看的时候，必然得考虑到近期的一些扰动，然后才做出一个对未来的判断。对投资者来说，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一种准备？
1: 对，对于现当下的这个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他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前期持有了一些标的，特别是一些科技标的，那我经历了这一轮的这个杀跌，那我可能说吃亏不小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投资者我现在比如说我手上有现金，但我接下来如何去做一个布局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投资人现在遇到最大的
0: 啥时候该下手，
1: 主要是现在是这两个问题对于投资人来说困扰会比较大。但如果我们要利用期权这个工具来解决相应的问题的话，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期权这个本身这个标的啊，这个工具它本身的一些特征角度上面出发去看。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于指数的一个内部结构要做一定的分析。虽然这一轮我们看到了双创指数出现了这种明显这种杀跌啊，但是双创指数的前五大权重股啊，依然还是这些标的啊，并且比重还是比较大。
0: 对，
1: 那么相应的这些就让前期的这些龙头股出现了一些波动了之后，对于相关的指数影响还是会比较深的。这当然这也是利用期权去解决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两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如果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前期我持有了一些科技的一些标的，那近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这种回落，那么如果我用期权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更多的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可能会被套牢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会考虑到去做补仓。那我这个如果我拿现金去补仓的话，那么盈亏同源，那么跌的时候我可能会接受更多的一些亏损，那涨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小一些。但有没有些方法能够让我亏损不至于严重啊，或者是扩大，但是又能够让我得到一个类似于一个抄底这个动作呢？所以从期权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去在双创指数啊、双创这种 ETF 期权上面去构建一个类似于这个多头的这个策略啊，比如说什么价差策略啦，或者现金替代策略啦，因为期权它有它的一个非线性特征在。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既完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补仓的一个动，对于科技股类似于一个补仓的动作，又不至于我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期权它的杠杆效应只需要花少部分的钱啊，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应的一个效应。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我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觉得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吧，将资金剥离成两个部分啊，小部分的资金呢在期权上面利用它的非线性特征去构建一个多头策略，就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那么另外一部分资金呢，我们可以投资人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市场的一些理解和它的一些风偏啊，去布局自己的一些看好的一些标的啊，因为每个投资人他对于市场的理解和风偏他不太一样啊，有的人可能更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 A 股收盘的情况如何。虽然开盘有涨有跌哈，上证指数目前是收涨0.49%，今天基本上上午其实涨幅都还不错。深成指呢是收涨1.31%，创业板指上涨1.75%。这是目前的指数情况，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指数。包括科创综指涨1.78%，科创50涨1.02%，沪深300、上证50都是全。

0: 人数的飘红。当然美中不足的就是大家细看一下，上涨的股票家数没有预想当中的那么多，甚至跟前两天相比，就指数没那么好的时候相比，今天上涨的家数明显也是不及下跌的家数那么多的。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亚太股市方面，有些还在交易。我们能看到今天的恒生指数还算行，因为今天其实恒生指数是小低开的，目前上涨到了0.11%，虽然涨幅不大啊，但整个趋势上看着还不错。恒生科技指数呢，虽然高开幅度也不多，目前是上涨0.36%，总体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值得看看的还是日经和韩国综指，今天他们其实早上开盘也差不多这样，就属于比较的低迷。日经指数目前
1: 到6G 无线电设备中。根据中国信通院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将在“十五五”时期重点开展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预计在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将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别的6G 产业以及应用市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第一阶段6G 技术试验，累计突破超过300项核心技术，近期已经启动第二阶段的6G 技术试验。6G 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40.3%，位居第一。游戏板块今天开盘走弱，其中此前强势三连板的大圣文化早盘快速跌停。大圣文化主要从事网络游戏的研发运营，以及影视剧短剧的制作发行业务，它涉及到两个赛道。尽管此前三连板，但是公司的基本面承压明显，一季度净利润亏损1705.7万元，上半年的业绩预告续亏，负债率高达98.75%，基本面并未支撑股价连续上涨。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0: 好的，谢谢朱勇分享。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投资顾问邱瑜，另外呢，深圳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德讯证券的刘奎军先生啊，和二位来聊聊上午的市场。午间论市今天的
2: 上午啊，这个带领双创啊整体反弹，因为我们知道科技股啊在这个业绩中报啊当中已经展现出了业绩的这个绝对成长性啊，甚至验证了部分这个龙头科技股啊，或者某些板块的一些这个核心的成长，比如说像那个光通信啊、存储芯片等等，业绩增长是非常显著的。头部个股的这个估值优势啊，以及这个长期上涨后的这样一个就是价格啊，也是被业绩的一个成长所进一步的验证。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应该说科技成长的这种反弹的力度呢也会更大，但是我们看到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啊，主要是部分头部的一些这个科技成长股依然是会继续享受科技成长的一些红利，但是对于一些伪科技或者业绩没有验证的一些股票呢，可能接下来分化会比较大啊。另外从板块来看的话，同样是具有这个业绩确定性比较好的，比如说创新药板块以及传统的一些老东股的一些头部的一些这个个股啊，也是表现是比较强的一个韧性，所以市场呢还是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变化。但同时呢，投资者也要这个注意到，像本周整体呢是上涨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量能相对保持呢还是不是回暖的不是很快所以接下来指数我认为可能还会有反复，比如说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在反。

加金融的融合态势，我认为要把握好三点：一是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推动 AI 深度嵌入各业务链条，构建可信可控的金融智能决策闭环，让技术贴合业务需求，算力转化为服务能力，让 AI 赋能从表面应用走向深度扎根；二是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

0: 这技术形态就很明确啊，底部出来以后，沿着中短期均线啊一路往上。消息也挺多啊，消息面上，昨天呢，刚果金政府正式签署命令，禁止铜金矿和钴金矿出口，那么同时呢，对矿业副产品引入55%新税制，出口禁令立即生效。刚果金呢是全球第二大铜生产国和最大的钴生产国，禁令落地之后，全球流通的铜金矿总量将大幅缩减，形成结构性供给紧缺啊。好，消息一出来，市场也有变化啊。这个李东山怎么看啊？他这个，因为他这个消息一出来说立即生效，马上就停掉了啊。会对板块有什么影响？
1: 好的，我觉得这个消息呢，对整个的有贵金属板块影响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呢是事件性的这种催化，第二个呢本身供给的

0: 这个弹性就非常大，5-600%增速的都有，啊，这个很明显是比去年到今年一季报的增速要加快的。
1: 嗯，
0: 那而且呢，你去看整个行业的话，表现也是非常不错。截止到今年6月份吧，6月份整体的这个创新药比例出海的金额，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去年的全年的80%，也就是说半年已经把去年80%的这个出海的量给做完了。那你线性外推的话，全年整体的这个比例出海的金额，
2: 要的细分的行业或者说要看公司的业绩是否能兑现，那要从这个点去出发。那么另外呢，我认为科技股虽然这一波实际上已经反弹了3-4天，那么我认为这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呢，它不会再像去上个月或者之前一样出现这种大幅的这种上涨，这种概率是比较小。所以说，科技股未来我认为是反弹行情，而且是结构性的反弹行情。所以说，如果把握不好的投资者，建议去做一些，比如说像贵金属啊，

0: 尚未披露涨价幅度、生效时间及不同模型的具体价格，但整体上调和预计涨幅较大的表述，意味着其以低价著称的 API 商业策略可能迎来重要变化。特斯拉与 SpaceX 周四宣布，双方联合打造的先进芯片工厂派瓦晶圆厂选址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郊外，项目首期投资额为$168亿。两家公司共同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周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座工厂届时将毫无疑问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单体建筑。根据 SpaceX 披露，新工厂规划拥有超过1亿平方英尺（约合930万平方米）的制造空间。
1: 对，100多，怎么看？
2: 这个就说明全球其实 AI 整个行业，它对硬件的需求量确实是非常大啊。这个不光是中国出口金额，你去看那个韩国半导体的这个出口金额，其实也是保持着一个3位数的增长。这个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就整体这个 AI 产业趋势，它其实还是在的啊。短期的这个股价调整，它不会对产业趋势产生任何的影响。
1: 好，其他的也有不错啊，这个汽车。同出口同比大增60%，船舶92%，这些呢，这些属于传统的了，怎么看？
2: 这个也不算太传统吧，因为像那个船舶还有汽车，主要指新能源车啊，这个都是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叫做高端制造业的这样一个范畴，它还不是一个传统的行业，就可能比那个半导体要稍微旧一点但是它也肯定比那些什么消费啊，是什么金融地产啊那些要稍微好一些啊。那么这些行业呢，从今年的情况来看，也是保持着一个非常不错的增长，出口也是保持着不错，尤其是新能源车这块。新能源车因为今年我们国内销量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滑坡啊，因为补贴啊，因为购置税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外销的这个同比的增长很好的填补了我们内需下滑的这样一个同比下滑的一个读数啊，就是总体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好。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3%，连续第七个月出现了下降，市场预期中值为增长1%。经季节调整之后，家庭消费环比下降6.4%，而市场预估为下降3.1%。该指标呢，将成为日本央行考量最早于九月是否加息的重要参考的依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的实际工资同比增长1.6%，实现连续第六个月上涨。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今年四月至六月外汇干预的详细数据。数据显示，为了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政府和央行在4月30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单日的。

0: 金融中心保险产品具备产品设计灵活、多元货币配置、财富传承规划以及服务专业到位等优势。宝联认为，对于有相关需求的客户而言，香港的保险市场整体仍然具有吸引力以及竞争力。好，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来聊聊光通信。 AI 算力呢持续向更大规模集群演进，一场围绕如何让数据跑得更快更省电的光互联技术迭代也在加速。近期呢 NPO 也就是净封装光学的产业化的时间表正在逐步清晰，业界呢释放出统一的信号，2027年是设计定型，处于订单交付的状态，目前呢是进展顺利。同时呢，公司具备硅光引擎平台的能力，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进行定制开发。好，接着呢，我们一起和现场的蒋一凡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蒋先生您好。我们刚才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产业链呢已经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 NPO 呢预计2027年的下半年将会开始有批量的采购，2028年呢更大规模的上量。那么结合咱们的 A 股市场通常是提前来演绎产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当前是否是布局 NPO 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呢？
1: 那 NPO 这个产业链呢，其实之前
0: 技术之间的一个演进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技术啊。那您也说了，如果是咱们看投资机会的话，可能一两年内还是可以看到的。那么和这个技术相关的哪些细分的领域啊，哪些企业它的这个投资的弹性、成长性会更好一些呢？
1: 那么这个产品啊 ，NPO 这个产品呢，它应该是无源器件，可能它的那个价值量要大幅上升的。无源器件就是那个英文缩写是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就无源器件，它的那个价值量肯定要大幅上升的。然后呢，就是光芯片和那个硅光的那一块，这个价值量我估计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吧。然后那个模块那块，可能就只能是保持平稳了，只能算是。
0: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光互联技术路线的这样的一个快速迭代呢，也会带来这个光模块的测试，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光模块的校准啊、高速信号的测试啊等一些专用设备需求的一些增长。那么当前 A 股相关的设备标的的这个稀缺性的溢价，您觉得是否合理呢？
1: 对，因为设备就是尤其是光通信行业的这个设备公司啊，它那个数量是比较少的，非常的稀缺，所以呢市场给出这些公司一定的溢价呢，我觉得也算在情理之中吧。就是关键是你要去看它这个溢价到底溢到多少。你比如说整个行业现在一个2027年的动态估值水平可能是在30到40倍左右市盈率这样一个水平上面，但是如果你这种设备类的公司跑到100倍 PE 去了，这个就很明显太高了。你稍微溢价个10%-20%，我觉得这个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吧。溢价太高，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泡沫的这个嫌疑在里面了。
0: 那么这个设备这个环节啊，它的这个在产业链当中景气传导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和包括它的这个弹性，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评价？
1: 这个顺序它应该是排在第一顺位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 A 股市场里面就看得特别的明显，有这种特点。

0: 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您好。那存储芯片概念哈，我们看到最近是持续的活跃，兆易创新今天领涨，普然股份、江波龙、德明利、北京君正、朗科科技、百威存储、香农新创都有所跟涨，那熟悉的味道感觉又回来了哈。那您对于这个板块上涨的延续性怎么看？
1: 我认为从科技股整体来看的话，确实今天有一些板块的子板块走得相对是比较活跃，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种持续性呢还是不是特别强，或者说有待观察。这个原因在什么？这波市场的从上涨，我认为是前期的这种超跌的这种反弹，那么再走出一波市场的这种行情的话，我觉得短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因为市场的这种热情和之前去做对比的话，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些减弱，包括市场的这种情绪，我觉得和之前去对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存储芯片啊等这些的品种的这种上涨，就是一个短期的技术性的反弹。主持人，
0: 好的，也就是短期的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还是要提醒大家去注意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文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板块异动拉升，耐科装备20厘米涨停，此前呢像先导机电涨停，劲拓股
2: 走势。那么我是比较看好呢，像半导体材料、液冷、机器人，还有像储能这几个板块。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进行的梳理。当前呢，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

结构性是结构的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啊。但有意思的是呢，这个你说它完全很差又不完全啊。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去看它跳槽的这个薪资，又有非常有意思，就是平均的这个跳槽薪资的涨。

0: 一的冲突，似乎在这个阶段性有一些又起来啊、但是呢 ，tackle 就是这个特朗普的 tackle 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大家都看在眼里面，所以实际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啊。所以如果油价没有上来的话，那它连刚刚我讲的连近期的这种外部冲击的短期的通胀可能都支撑不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很迫切的理由去加息啊，所以我觉得不太着急的在这个时间去加息啊。但是好奇怪，就是市场还是定价。
1: 近年来，利息支出快速上升，甚至超过国防支出。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融资成本不断攀升，财政筹钱难度增加。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保增长就要金融环境宽松，就可能推高通胀；控制通胀就要收紧金融环境，维持高利率。利率高企会推高融资成本，加重财政压力。这个三角关系就是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核心困境。国际市场担忧美国国内矛盾会通过美元体系向全球传导，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首先，货币政策决定美国融资成本，也影响全球资产价格。不少分析显示，凭借美元在国际结算、融资和储备中的主要货币地位，美国长期通过利率波动来收割世界。其次，在债务规模连创纪录的背景下，美国财政问题已成为全球风险。当前市场更关注的不仅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更是美国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最后，美国经济政策正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过去几十年来，跨国企业更多依据市场规模、成本效率和比较优势配置全球资源。如今，美国加征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国家安全为名滥施保护主义措施，让企业经营风险和应对成本大幅增加。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各经济体正在加快提升经济韧性，推动市场多元化、供应链多元化和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以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不少分析人士表示，世界经济越是处于调整时期，越需要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越需要坚持开放合作和多边协调，而不是让国内矛盾持续
0: 一下子就会去到2%左右了啊。所以其实所以欧洲央行它很难再加息，那也就换句话来讲说，DXY 就是我们说美元指数里面，
2: 纳入港股通之后，首个交易日获得近27亿港元南向资金的净买入，这对股价表现也形成了较明显的短期支撑。
3: 好，那港股创新药股震荡拉升，再鼎医药、药明康德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创新药股的走势？
2: 今日创新药板块的上涨整体还是以基本面驱动为主，再鼎医药主要受自身业绩和管线进展的催化，二季度总收入 1.063 亿美元，产品净收入较达 1.058 亿美元，环比增长 11%， 得益于泽勒的稳定表现以及艾加莫德销售持续增长。那同时肿瘤管线也有积极进展， ADC 药物 Zosi 近期先后获得 FDA EMA 的孤儿药资格以及 FDA 的快速通道资格，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后续产品放量和管线价值的预期。但药明康德呢，则更多反映的是行业层面的基本改善，公司上半年业绩表现较强，订单情况良好，市场对后续业绩指引仍有上调预期。但与此同时，百济神州、荣昌生物、信达生物等创新药龙头近期披露的业绩或者预期都普遍向好，这些都主要受核心产品持续放量、非肿瘤业务拓展以及海外授权收入确认等因素推动。那交易层面呢，因为近期市场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医药板块本身就具备一定的防御属性，也带来了部分资金配置需求。
3: 嗯，好的，谢谢。以上是今天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那从目前量能来看啊，这两天的话，这个反弹过程中量能可以说是叫及格吧，那不算这个特别强啊，但是也不是特别弱啊，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个针对短期来说的话，市场这个反弹的格局目前来看还是依然维持一个向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从这个再往后面去啊，这个经历过一波这个猛回血之后的话，肯定会有一部分的一些这个投资者会选择的话啊，这个趁高先去这个减仓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可能往后面去的话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一个抛压啊，说实在的，前面的话个股从高位直接套下来的话40%-50%

两三千亿，但是我们整个的分红派息的金额现在每年接近3万亿，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1:10的关系啊。啊，那美股刚才说过了，其实是回购的金额已经超过分红派息的金额了啊。那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看美股它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当股价上市公司觉得自己股价低的时候，它就是什么，就是已经进入低增长时代了。我记得2010年还是2011年的时候，其实大家讨论过说苹果天花板是不是到了，也正为这个原因，所以当年的苹果的市盈率就大概10倍、11倍左右，不像现在大概25倍、30倍。那为什么巴菲特能够在苹果上挣这么多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他盈利确实还这15、16年增长了150%到200%左右啊，但是绝对不算高增长，每年就大概是10到15的增长，不算高增长了啊。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他市盈率从这个10到11倍左右，现在涨到了25倍到30倍了。所以这么一个戴维斯双击情况下，也是巴菲特是最大的受益者啊。但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呢？这背后其实就是苹果说，我不断的回购，不断的回购。大家也知道，苹果护城河极深，所以每年的利润和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他有底气是什么？我只要有钱了，要么分红，要么回购。现在他回购的力度是大于分红的力度，就像老总说的，回购直接就把分红给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案例，对吧？他对自己的现金流非常有信心，所以他就不断的回购注销啊。另外一种呢，我是觉得呢，类似于像这个星巴克啊这些啊，就它不需要太多资本支出了，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你去看星巴克的财报，我觉得也几乎也没太多成长了，包括麦当劳几乎也没怎么成长了啊。那他想，我反正没有资本支出，但是我对现金流。

0: 256家。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收出了四连阳，短期能不能继续上攻4000点？A 能 ，B 不能，就是反弹空间还有多少？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那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的抖音的我们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观点，看看到底觉得上攻4000点成功的概率有多少？那接着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对于当下市场我们二位嘉宾的看法，看看下周能不能上攻4000点。那上证指数今天收在了3940我们来看，一个是整数关的压力就是4000点，还有呢最近的就是年线现在大概是在39603965附近，这根紫色的是60天线再往上这根蓝色的是半年线了，所以年线能不能成功的拿下是你挑战4000点的首要的第一个关卡。我们先来看看鹏鹏吧，怎么去判断？
1: 首先我们说从波动的这个情况，也是上证先反弹，然后创业板加科创板，但是创业板可能因为本周这个周中有一些负面消息的影响所以它反弹的这个流畅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这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医药板块，其实在创业板里也提供了很强的指数支撑，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觉得就是上证这边呢，大家对它的预期不用太高，但是它如果可以就是一点点这个稳定的站稳这个年线，或者是收复这个4000点整数关之后，我觉得双创的这个上方的空间可能才会打开，否则的话，如果短期上证这边依然表现得比较疲弱，那哪怕我们说这个超跌反弹，这个双创弹上去之后，我觉得还有这个调整的这个空间和预期，因为毕竟那边的台没搭好，你这边这些还是有一些情绪影响的这些品种，可能波动就会更大，所以我觉得观察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但是如果你追求弹性，还是要关注科技的这个大的板块和细分。
0: 就是如果上证能够拿下年线，你觉得双创？
1: 我觉得双创的空间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就一个是上证就比较见底比较早，还有一个就是微盘股了，对吧？而且这两天呢，微盘股。

0: 加低位补涨的机会清单了。今天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帮大家层层梳理看好的原因。首先呢，是在全球需求量增长的背景之下，全球药企对外开支呢一直是在增加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就是未来几年将会有大量的原研药专利到期，如果不尽快的补充新产品，收入就会大幅下滑。而中国创新药也凭借着丰富的管线储备和相对低的开发成本，已经成为全球大药企的重要的货源。上半年近110亿美元的 BD 出海订单其实就是证明，所以这就是属于全球市场紧缺的机会了。其次就是它有实打实的业绩，之前我们讨论过药明康德炸裂业绩的示范效应，生物医药的收入寒冬正在逐步过去，而这几天几大龙头公司均发布了收入和净利润双位数以上增长的重磅业绩，证实了需求订单收入利润均在增加的事实，再一次给市场提振了信心。最后呢，是市场资金给出的方向了，上半年属于科技的虹吸阶段，市场认为只有科技才是最具有确定性的机会，那伴随着七月份的杀跌，资金发现也并非只有科技一家独好，那些有前景有业绩支撑的方向其实还有很多。而创新药当下正处于底部估值修复叠加周期，景气回升再叠加业绩兑现的黄金窗口，所以创新药的机会并非短线的消息扰动，而是有望迎来一段趋势性的行情。接下来如何关注机会呢？我们团队也把这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呢都放在了今天这份清单当中了。如果您也想把握到创新药底部拐点的重大时刻当中，想要关注到一些低位低估的好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其实说到创新药，不仅要选对好的公司，其实还要有一定的耐心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呢，我们看到这家公司是我们本周二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案例，作为全球创新药研发外包服务领域的领先一体化平台企业，今天大涨14%，分享至今累计涨幅达到了24%，让耐心持有的朋友呢收获了不错的涨幅。如果您也想更好的把握创新药方向的机会的话，我们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创新药产业链当中业绩翻倍叠加底部这样的一个机会清单，我们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领到手中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球创新药大企业。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药，再来说 PCB 以及其他的方向。那吴海荣先来解析一下，今天 CXO 创新药这么强，什么原因？还有持续性的机会吗？
2: 创新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CXO 这个服务中间的话呢，实际上已经强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啊，因为整体这里大家可以看创新药有过两波啊，第一波的时候当时七月初开始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先拉了一波啊，然后拉好以后呢，很多创新药的公司反而是回落下去了，但是创新药服务的公司的话呢，实际上是由于龙头的几个公司一直走得很强，所以基本上就一直就慢慢的往上走，然后当然这两天是进行了一定的这种加速啊，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个，确实，那些公司的业绩增长性是比较快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看披露的一些，中报的一些预期来看，就是 CXO 服务的这个核心的几家公司增长确实相对是比较有看点的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0: 天四版啊，今天是一字版的加速。主要逻辑还是在于海外，英伟达正在加速去布局6G AI 的基站。全球呢，基站的硬件制造60%到70%集中在中国啊，因此呢，正在加速在中国寻找基站厂商的合作方。那国内呢，政策部署下半年扎实推进6张网的规划建设，其中呢，算力网新的一代通信网是6张网的核心。在这其中，各位机会把握到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还是关于英伟达新布局6G AI 基站核心潜力的梳理清单。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除了科技当中新消息新机会以外，还有哪些机会在今天开始再次表现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新药，那对应着低价机油的医药股近期呢是反复的走强，比如说开开实业啊，已经是连板启动啊，走出了2天2板的走势，百花医药呢也是走出了4天4板的加速，起板价格是在7.2块左右，包括哈药股份呢也是跳空高开涨停，一波主升浪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是走了1.4倍以上。那除了这些以外啊，今日我们做统计的话，你可以看到医药股是全线领涨，9家20%的涨停机会。那说到整个医药方向啊，为什么在今天又开始集体异动了呢？其中有几个逻辑。第一个呢是医药持续高景气度，创新药核心的公司业绩超预期。国外呢，截至到2026年7月10号，今年以来 TOP15 跨国的药企外部的资本开始达到了2003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总额的73.5%。国内来看的话呢，中国的创新药企业2026年上半年的海外授权交易的总额已经是逼近了2025年全年1357亿美金的80%。较2024年呢，更是几乎翻倍。再来看一下，已经是有一些头部公司通过业绩来支持中期的机会。大家会发现，每一次到了这个估值低位的时候，往往之后都会发动一轮整个医药板块的大的行情。那现在呢，
1: 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我们让鹏鹏结合着锦囊的思路，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市场的操作的想法。
2: 首先啊，锦囊在目前这个阶段可能仓位还相对比较高，大概在70%左右啊，因为之前在这个7月份的下跌过程中调过一次，减过一次仓，然后又增加了一部分，增加的部分当时主要以指数为主啊，布局了一些指数的 ETF。然后锦囊呢，其实从这轮下跌的时候就开始做过一定的调整，而且相对比较均衡，基本上有一部分是这两天表现比较多的这个有色，因为可能之前好几次谈锦囊的时候都会谈到对于黄金的这个大周期啊还是相对比较看好，所以以这个 ETF 的形式会有一部分这个相关品种的一些配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弹性这边也在关注啊，一方面可能关注一些这个今年3、4季度可能有一些这个基本面预期差的一些品种，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一些偏机器人方面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 AI 硬件这边科技这边可能依然还是持续看好。因为我们说整个这轮行情从924以来，我个人偏向于这个大科技的这条叙事的这个主线其实是不变的，但是呢经历了7月份的这一次波动之后，反而有一些可能前期股价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在这个位置具备了一定的配置价值，但是呢可能7、8月份或者是我们所谓的3季度，我个人偏向于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布局期啊，因为这个市场在这个阶段可能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可能从锦囊的配置角度来讲会偏向于这个杠铃策略，就是两边都会有一些弹性，那边可能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大科技的这条主线，然后这个价值这边呢可能对于近期表现比较好的类似于像创新药像这个有色有一定的基本面预期而且开始走一定的这个基本面趋势的这些品种可能也会有所关注，所以整体来讲可能后续锦囊的配置会偏均衡一点。
1: 好，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啊，整体的回撤控制的也很好，那在市场出现反弹之后也可以及时的找到相应的机会。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请吴海荣跟我们来说一说下周整一个交易思路吧。啊，我觉得最近市场虽然大家觉得好像很活跃，但是热点轮动也比较快。你看昨天尾盘煤炭都拉涨停，今天涨的就不是煤炭了，今天如果周期里面你就变成什么稀土有色，对吧？你下周什么建议？
3: 对，确实，这个最近我们看到除了这个科技股的超跌反弹以外的话呢，市场实际上还是以不同的这种轮动为主啊，所以我觉得最目前的配置中间的话呢，大家风格上面就是也不要单一化，

0: 就是大家的科技的波动，大家实际上我们从前段时间能看到啊，这个波动非常大啊。那么当然现在最近是在反弹段，那你反弹一段以后，可能又会出现这种高相对的这种高位波动，所以尽量的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就是分仓。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了，现在整体我个人还是看，就是一个是科技股的超跌反弹，然后另外一块是一些周期蓝筹，就是比方说像有色、像化工啊，现在有色反弹了一段，化工实际上反弹也不大，就是那些周期的蓝筹为。
1: 1978年，家族的创始主席阿兰梅里埃先生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性的一个职能。

0: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往前推进。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在中国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扎实，上海也将成为向全球反哺输送更多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
1: 那时候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韧性也在回暖啊，这是我觉得市场啊这一周市场整体的一个反馈。那我但是对于下周来说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一轮市场的反弹，我们还是把它暂且定义为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一个修复，因为啊我们看到之前的七月份的一个这个降杠杆之后啊，很多的一些这个卖压，我们看到在七月底都已经基本上出清完毕了啊，其中的两融从3万亿回到了2.6万亿啊，已经也是回到了一个这个3、4月份的一个水平。然后这个量化资金在七月份也做出了一定的这个卖出的动作，那么这个公募基金的仓位也做了一定的减仓。但是对于制约这波市场反弹的高度，我觉得核心的一个担忧的点是在于公募基金的仓位目前来说依然还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这个最近卖方发了一个这个有一个报告啊，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他从这个基金的净值包括做一定的这个回测之后，把6月30号、31号的和7月31号的这个仓位，它做了一个对比，基本上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公募基金七月份基本上下跌是很多是没有减出来的，所以没有减出来之后，那么我们说市场啊，这个经过
2: 就会形成一轮新的上涨行情了。那在现在的行情里面，我发现没有一个就是放大的量能，就说明它很难过去左边的抛压。那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主力部队也没有完成建仓，就是可能的路径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进行横盘震荡或者往下挫一下之后，那可能主力就拿到了更好的筹码，这个时候形成了放量，结合上就是周末出了一些数据之后，下周或者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能出一个比较好的利好，然后伴随着就是消息面和情绪面的共同共振，然后放一个大量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确认了上涨的结构的一个形成。但是呢，我就不太悲观，而且在今年这个时间点来说啊，就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中美的一个利差的一个更改，我们可以从什么看出来呢？就可以从美债的收益率和

0: 进行行情，我认为是有难度的。现在唯一希望就是上证啊，从上证的角度来说，我的观点还没变，上证可能从各个指数来说，上证可能会能创新高啊。所以总体来说，我现在就是说以持股待涨，现在是反弹的一个初级阶段，
1: 持股待涨，下周等高抛的机会。哎，大家比较关心，下周末正好你有一场闭门直播课啊，正好这个时间节点，那么你这个高抛的节奏，个股的选择，重新梳理应该买什么反弹的品种，你会在直播课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对吧？
0: 对，我可能做出案例分析，
2: 然后对于这个辅助的赛道，比如说机器人、商业航天啊，这些我都是看好的。那对于这个整个当中如何去布局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叫萝卜青菜各选所爱吧。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从筹码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存储，因为存储呢是杠杆杀的最惨烈的一个板块，也是跌幅最巨大的一个板块，这是从筹码的角度。那么从这个事件催化的角度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关于机器人。那机器人大家都知道，其实最主要就是下周的这个宇树上市啊。宇树上市我刚才看了一下也挺炸裂的，那它的这个发行的市值大概是600亿人民币，但是最近呢，最新的啊，在外盘好像有一个暗盘在交易当中的宇树呢，已经来到了2500亿人民币左右。所以呢，这暗示着它可能有比较大的二级市场的这个空间。所以像新数的企业，你比如去美股、去纳斯达克上市，或者你去港股上市，但是真正能够到一个企业来到 A 股这个重重的这个审核的都突破了，真正上市的时候，那我认为离这个产业爆发前夜已经不远了。
1: 哎，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是特别明白啊，就是这就像就是海外跟国内企业联动这种感觉。本来8月份或者7月份，理论上全球机器人的龙头擎天柱就应该有量产，或者说拿新一代的产品给大家秀一下啊，就是已经先进到什么水平了。截止到今天8月7号，没有任何，
3: 按照我们说只是按照一个行业的 PE 来去做估值的这些公司，
1: 是的，
3: 对不对？
1: 对。哎，正好说到宇树啊，大家问的问题非常集中。就是我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你，就是大家会担心长兴就是最终上市的时候，我们看到存储后面经历一波比较大的调整，
3: 对
1: 吧？当然这个跟韩国股市有关系啊。这个宇树如果上市的时候，就是10号是申购嘛，什么时候上市可能很快，可能就一个个把礼拜或者几天，上市之后，哎，对于机器人板块会产生一个挤出效应吗？
3: 哦，这个问题和长兴非常相像。
1: 哎，
3: 我前面呢，这个也写过文章，也发过视频讲过，包括现在可以翻到，就是长兴上市抛不抛，跟我们下头所遇到的宇树上市之后抛不抛的问题。
1: 对。
3: 那长兴上市，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天它是先冲高啊，直接一步到位。冲高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回落。回落完之后，那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资金不断的去拖，
1: 对，
3: 最后收盘收的价格还是不错的，
1: 嗯，
3: 包括上市完之后的几个交易日，其实还是有资金在拖着。
4: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It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It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最新外贸数据出炉，我国前七个月货物进出口规模突破30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DeepSeek 现身宇树科技配售名单，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大模型企业。

0: 为何盯上机器人。 A 股四大指数全线收涨，沪指涨 1.02%， 医药概念股表现不俗。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尹凡，在上海为您直播。

0: 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经济数据。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前七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具体来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3%，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七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4.66万亿，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从出口产品来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我国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了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其中，集成电路七月份出口金额达到387.4亿美元。一到七月累计出口金额达到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100%。此外，我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近20%，对美国连续4个月增长，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我们来连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王青怎么样看前七个月我国这个外贸进出口保持这么强的这个高速增长，有哪些原因？
1: 七月出口增速仍然处在高位，显示当前出口动能强劲，主要受以下因素支撑：一是全球 AI 投资热潮下，芯片价格大幅上冲，带动我国芯片、电脑和计算机零部件这些电子产品出口高增。从七月来看，这两类 AI 直接相关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92.7%， 贡献了整体出口增长的 42%， 拉动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二是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
2: 的时候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游体验吧。
3: 今年的这个中秋和黄金周恰好可以通过拼假出游形成一个非常长的10多天的一个假期。那我们现在从我们后台的数据来看，整个中秋加黄金周的游客报名已经达到了70%左右。那这个报名的这个状况较去年同期呢是明显的大幅提升了。
4: 今年的话呢，中秋国庆团期的预定的周期更早了。那么6到7月份，其实很多游客就开始预定了。我们的出境游的预订量和咨询量都特别高，和去年同期相比，其实是大幅的增长的。
5: 在出游目的地方面，欧洲、美洲以及澳新等地成为游客中秋、国庆长线游首选。记者从业内了解到，一些热门路线库存甚至已经基本售罄。
4: 目前呢，像我们欧洲啊、美洲还有澳洲的一些库存呢，已经基本上都售罄了。另外呢，就是像这个10天以上的行程这样的长线的一些产品呢，都非常受到欢迎。
3: 赴欧旅游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超过去年的130%多了。然后再有就是受到美加墨这个世界杯的影响，那整个黄金周期间的这个赴美旅游以及赴加拿大旅游的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大概有4倍之多。
5: 对于目前中秋国庆长线跨境游的火爆局面，业内认为，除了超长假期带动外，也与部分游客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以及气候因素有关。
4: 上半年其实境外的一个局势不太稳定，那么很多的中国游客呢，像去中东地区啊，包括去欧洲地区，他们的这个出游需求是明显受到了抑制的。那么这部分的需求呢，会在下半年有一些集中的释放。另外呢，就是像中秋和国庆呢，是在这个10月份，本身呢是欧洲全线都非常适合出游的一个季节。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DeepSeek 现身宇舒科技配售名单，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大模型企业为什么盯上了机器人。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

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进入今晚的夜话，近期国产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上市，毫无疑问是当下投资者最为关注的话题。而在近期宇树科技公布的战略配售结果当中，杭州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的母公司出现了配售名单当中，引发了市场对双方深度合作的关注。根据公告，深度求索获配约93.34万。
1: 第二个的话就是模型的一种落地的一个载体吧，因为 DeepSeek 模型能够在宇树机器人上去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很有传播力的一个参考案例，那么进而去带动其他的厂商去接入 DeepSeek， 然后进而从模型的供应商向这种通用智能基础设施的一个延伸吧，我觉得。
0: 那么一家是机器人企业，一家是模型企业，从产业协同的角度来说，这两家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资源禀赋到底有多大的互补性？
1: 首先他们这次的合作呢，其实不能够简单的说是把大模型装进了机器人，因为 DeepSeek 解决的是机器人应该理解什么，然后去计划什么，或者是怎么去和人交互。那么宇树解决的是机器人去怎么感知，怎么去运动，怎么操作，而且要去实现量产。那么大模型不能直接去输出这种什么关节的扭矩啊等等，它必须经过模型，经过技能库，然后通过确定性的这种安全控制器才能够变成这种机器人的动作。然后 DeepSeek 呢，作为任务的规划器和交互的中枢呢进行介入，那么宇树呢就可以去验证这些数据，那么双方由此形成这种模型到本体，然后再到反馈，然后再去模型迭代的一个数据闭环。那么 DeepSeek 的开放模型与宇树的 SDK 它的仿真环境代码结合以后呢，第三方开发者呢能够更容易的去开发，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比方说这种断网的，或者是工业内网的，或者是涉及这种隐私的场景，那么仍然需要这种小模型的端侧的模型去做它的一些控制或者引入。那么纯云端的方案呢是没办法满足所有机器人的需要的，那么双方的合作呢也能够利用 DeepSeek 在推理成本上的和模型压缩上的优势，那么避免把大模型直接塞给机器人。
0: 是，那么我们如果初步的理解的话呢，软件是大脑，那么硬件是它的身体，要真正的让身体大脑指挥身体完成复杂的任务，在您看来目前中间还存在哪些关键的技术壁垒？而这样一次合作对于突破这些壁垒又有哪些帮助？
1: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当前比较关键的一个瓶颈就是大脑和身体其实二者之间还没有形成这种比较稳定或者高效的而且可以泛化的这种闭环。不是说大脑不够聪明或者是身体不够灵活，不能去做一些复杂的动作。那么它其实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那么第一个就是大模型对物理世界的理解呢，其实它不够深入。那么模型其实是比较擅长处理这种文字符号或者是代码语言的，但是对于机器人面对的这种连续的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环境，那么去需要理解它的空间关系，包括像物理属性，还包括人的一些意图等等。那么从理解任务到执行任务，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鸿沟的。那么往往呢这种指令是需要被拆解成一系列的动作，然后根据现场的变化呢实时去调整。那目前的机器人在处理这种复杂的这种长程任务，或者是精细的操作，还有一些跨场景的这种泛化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不足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高质量的具身数据呢现在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稀缺的。那么互联网数据可以训练语言模型，但是机器人呢是需要这种多模态的数据的，包括我们的语言，包括视觉动作，包括力

0: 学等等。那么，这种在不同本体之间的数据呢，其实也是非常难以去直接复用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种真实应用的这种实时性、安全性和可靠性，那要求是，现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次的合作呢，其实应该重点去打通我们的模型到数据，然后到我们的机器人的本体，然后到场景的一个完整的链路。一方面呢，是要把大模型的语义理解、规划能力，然后与机器人的这种操作能力深度去融合；另一方面呢，通过这种真实场景的数据的采集和实际的反馈呢，去提升我们模型的泛化能力，然后共同的去形成一套这种能够持续学习，并且可以复制、可以规模化落地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这次两家公司强强联手，在大模型公司和机器人公司的两个赛道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连接点，这会不会是将来行业的一个常态，进而改变这两个行业的竞争格局？
0: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呢，两家联手呢是会改变两个行业的不同的一个竞争维度，两个行业的可能会改变的，但是短期之内呢，其实未必会改变他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排名，因为大模型它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就等于是，机器人的一个完整的大脑，然后人形机器人其实真正要实现这种，自主的作业的话，还要取决于它的一些视觉语言，它的实时控制，还包括一些端侧的一些推理。那么这次的合作其实象征的意义和这种，产业催化的作用可能会要更大一些。那么两家公司的合作呢，会从这种，竞争，从单纯的比模型的这种竞争，然后比机器人动作的竞争，那么转向去，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或者是更高的这种，完成任务的一个效率，然后机器人产生的数据呢，可以去训练模型。模型呢，又能够去提升机器人的能力，然后形成这种新的这种数据和生态的一个壁垒。其他的企业其实应该大概率也会加速这类似的合作，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趋势在出现了。但是未来可能更多的不会是这种很固定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联盟，而可能是这种多对多的一个联盟。那么大模型公司会同时去寻找很多的机器人厂商去做参与合作。那么机器人公司呢，也会，接入很多的大模型。
1: 比上一个交易日再次放量约1300多亿。回顾本周，沪指累计涨2.81%，深成指涨5.39%，创业板涨6.55%，科创综指涨10.96%。从盘面来看，医药概念股集体大涨，CRO 创新药等概念表现不俗，半导体概念持续反弹，PCB 光模块等概念延续强势，同时化工、稀土、六聚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数字货币概念股下挫明显，游戏股局部回调。此外，农业、航运、银行等概念同样表现不佳，位于今天跌幅榜的前列。当前金融强国建设深入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要求不断提升。近期，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提出系统要求，强调和。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凯翔。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239.7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持续震荡上涨，当日振幅达到2.06%。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316.75，最低下探至4229.36。临近尾盘，国际金价向上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关口。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拜拜。

0: 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旧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
1: 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
2: 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
0: 做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
2: 嗯哼，
0: 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
2: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2: 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
2: 嗯，
0: 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
2: 嗯，
0: 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损失。
2: 嗯，
0: 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
2: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
2: 嗯，
0: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2: 嗯，
0: 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

0: 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0: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1: 嗯，
0: 啊，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1: 嗯，
0: 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啊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0: 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就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0: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3: 就不愿意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你放开，然后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2: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您说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

0: 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会各位。今天的市场呢是继续延续了反弹的格局，上证指数也走出了四连阳，而前期比较强势的率先见底的微盘股也走出了六连阳，并且已经摸到了年线。整个市场的热点啊，今天看下来呢还是比较活跃的，创新药 CXO， 尤其像药明康德在出了这份非常亮丽的季报之后啊，竟然可以持续的上行且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另外呢，像科技的细分，因为大家在预期下半年 Rubin 的出货，那 PCB 不管是板子还是上游，今天都有非常强势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像微盘股指数了，整个这一波从7月21号见底以来，持续的微型反弹。那下周的市场是不是依然有反弹的空间？上证指数在年线的位置上能够成功突破吗？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分析。
1: 50%的这些股票平均的涨幅在多少呢？周二是8%，然后周三是8%，然后周四昨天是3.7%，也就是说过去三天2、3、4低位起来接近20个点。
0: 嗯，
1: 那加上今天我没做统计，但我觉得加上今天那个实际上那个涨幅，就像主持人讲的，接近30个点啊，接近，确实这一波的涨幅应该是比较大的。就我们这里看几点啊，第一个，确实我们看到这一波的行情中间，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在去找热点板块，或者说主流的板块在于哪里。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波先反弹的就是超跌股。
0: 对
1: 啊，超跌股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啊，就是它不分板块，当然可能超跌更多是在科技中间嘛，在科技的各个细分中间。所以我们看，就是我觉得还是在于，就是可能对于量化的资金的同质化，就是它可能在下跌的时候减掉了一部分，因为这一波可能公募对于科技股减仓的比例不高啊，基本上可能减，因为跌得太快。但是原来一些私募或者说量化可能原来减下来了，就特别是慢慢逐渐的减下来，所以在低位的时候，就它加仓的这个节奏是非常，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同质化是比较高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你去看过去几天的这些低位超跌股的反弹。
2: 嗯，本周二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案例，作为全球创新药研发外包服务领域的领先一体化平台企业，今天大涨14%，分享至今累计涨幅达到了24%，让耐心持有的朋友呢收获了不错的涨幅。如果您也想更好的把握创新药方向的机会的话，我们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创新药产业链当中业绩翻倍叠加底部这样的一个机会清单，我们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领到手中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球创新药大周期受益的公司，其次中报业绩是翻倍增长，最后股价处于低位突破整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那按照上面的这些思路，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呢是特色原料药叠加 CDMO 双赛道的细分隐形龙头，海外药企的稳定长单比较充足，而海外大客户的粘性也非常的强。技术走势上阶段下跌超40%，近期底部重心稳步上移，今天更是收出了放量反包阳线，资金单日净买入7400多万，有望迎来波段修复的机会。那以上这个方向其实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创新药产业链当中业绩翻倍叠加低位补涨的机会清单当中了。如果您也想在这个方向当中把握到一些低位优质好公司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

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是走到四连板的，有好多只个股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宝鼎科技是 PCB 的，汇率生态是光模块的，沃格光电是玻璃基板。
1: 配的这个比例过程当中，
0: 好，鹏鹏怎么看？药接下来是不是还是可以逢低去关注？
1: 首先我们说，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这个二的整体涨幅是相对不大啊，所以整个 PCB 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仍然还是有一定的看点。
0: 那鹏鹏也说，光模块午后龙头是回落的，但是 PCB 又是全面走强的，所以算力硬件的细分，接下来能看好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觉得可能从今天下午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个异动啊，我们说这个在某些程度上来讲，还是证明现在市场上这个从这个情绪面还是相对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本周这个光模块的一些这个负面的消息，对吧？今天其实下午的 PCB 的集体异动也是有一些这个消息面的催化，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两个方面吧，就一个方面是市场现在对于利好也是有一定的反应，就是会有一定的资金的集中，但是对于短期的一些利空的一些变化，可能也会就叠加之前的一些情绪，还是会有一些反复。所以我们觉得科技板块至少下周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分化，包括像这个今天表现很强的 PCB， 如果这个周末这个一些这个消息面是否是证实或者是一些证伪，可能对于后续的这个短期的这个运行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所以短期我们对于科技这一块，我们觉得情绪面会好很多，但是这个一些业绩方面的一些验证可能还要等到一个时间，就是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三季报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验证周期。所以在这个位置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前期的超跌反弹，然后再叠加一些可能这个基本面的一些事件性的催化。所以投资者对操作方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这个灵活，就是快进快出的这种一种心态。因为这个位置虽然基本面这些品种都很好，但是这个前期一个是跌幅很大，其实我们就说基本面产业逻辑没什么变化，但是为什么之前跌了这么多，说明场内的情绪和资金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对于科技板块操作方面，我们建议大家要保持一分灵活。
0: 好，我们再来说说资源。稀土板块今天涨幅居前，另外其实如果看贵金属有色，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哪怕基本金属铜啊也都有表现。那我们来看看吴海荣给我们解析一下啊，有色这个方向，就周期这个方向，甚至说涨价这条线有什么机会？
2: 最近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在整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整体并不是说科技股就是一枝独秀啊，
0: 对，
2: 但实际上我们要讲就是以科技为代表的成长股啊，然后你创新药实际上也是成长股，就是科技创新药两条是成长股，然后还有一条实际上就是我们资源蓝筹啊，就是整体周期蓝筹中间我们看到有色啊，整体应该是表现的相对的比较亮眼的啊，因为当然有多个因素啊，有色实际上我觉得一直是我们这个应该说这两年行情中间一条重要的线啊，就是我们看，如果说我们从2024年开始这一波的行情涨幅最大的两个板块，一个是 AI， 一个就是有色。当然有色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加速嘛，然后建了高点快速调整下来啊，但是时间实际上下跌的也足够长啊。那么这两个板块有两个最大的共性，就是一有业绩增长，第二个确实估值很低，就是不管是 AI 的动态估值还是有色的估值，实际上都是比较低的。就是我们现在整体估值低的板块，有比较高的成长性的板块是比较少的，只是就是我们今年特别是一二季度啊，确实有色的资金大资金一直在抛，然后跌到后面以后呢，整体的筹码又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最近反弹可能还是一是就是油价下跌以后啊，那么通胀预期减弱，就是原来大家可能预期会有加息的预期，那么现在整个加息的预期实际上是在减弱嘛，那么这个等于是对资源品的话呢是一种提振啊，所以我们看最近黄金就特别

0: 明显啊，黄金从低位起来啊，当然我们现在黄金的股价实际上很早提前于就是黄金产这个商品的价格，但是整体实际上它这个是相辅相成吧。金价我们看最近也是低位起来，就相对比较明显，包括铜啊，铜类铜实际上我们看到海外特别是美国一直在补库存，然后我们相对整体来讲铜价啊实际上也是回到了一个相对的高位啊，
1: 主升机会，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前去做好准备。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中报掘金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的创新药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也是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梳理，第一个呢是关于创新药核心业绩弹性大，第二个是股价相对较低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估值在低位技术形成金叉短期爆发概率是在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对应着这份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下个交易日开始的时候提前去做好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奋斗是青春最。

生物梅里埃是一家家族公司，是全球微生物体外诊断的领导者，它的历史堪称人类与病毒较量的历史。我们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能力平台，从创新的这个角度反向赋能全球。1978年，家族的创始主席阿兰梅里埃先生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心的一个职能。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往前推进。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在中国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扎实，上海也将成为向全球反哺输送更多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上海本身三甲医院的资源就相对比较丰富，临床医生经验也比较丰富的同时呢，又有更多的国际视野。2019年，我们与交大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同时就儿童的感染以及相关的生物标记物进行相关的研究。我们也是关注在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微生物诊断领域的一个病种上，如那个败血症，我们是跟国内的一家公司运用它的集成能力，

0: 五开，基本涨一半涨一半跌啊，所以说，可以看到市场呢出现了一定分歧。另外一点的话，科技上面的硬件，特别是 PCB 非常强，那包括存储也很强。但是我们去看昨天美股的存储公司，其实它跌的比较多的啊，所以今天来看的话，基本上说明 A 股的这波反弹的动能还是比较强的。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从那个指数层面来看，这一波反弹的话，空间可能还有一些啊，但是后续的反弹的节奏和反弹的一个动能，我倾向于就是逐步缓和和平稳啊，不会像这周的二三四以来，或者包括今天以来，我觉得下周可能就是反弹的力度啊，可能就是重心是往上移，但是整体上连续多日的阳线实体比较长的可能性，我偏向于是低的啊。另外一块的话，就上证指数层面，我认为就在整个3950左右到3960左右啊，它是有两个关键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压力位啊，一个就是我们说10周均线啊，大致是在1956点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日线的年线。基本上都是维持在3950和3960啊，而且中间还有一个
1: 缺
0: 小的
1: 口，
0: 缺口，对吧？所以说，经过了之前的快速下跌之后的反弹，特别是到一个关键的啊几个技术点位都集中的一个点位，就是3950到60左右的附近的话，基本上面可能会产生停的。所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科技板块能够持续反弹的情况下面，市场关注度呢，一个是业绩哪个够硬。另外一
1: 对。
0: 块的话，就是在硬的里面，就看之前跌得多的这两块叠加的话，才是反弹的一个高度。另外一块就是说，如果看看就整个 AI，因为毕竟来说，现在低位板块里面看不出真正的主线，因为你不能说你反弹3天就是一个主线。
1: 是。
0: 基本上面现在的叙事的逻辑里面还在维系着海内外都是以整个算力为主，只不过有时候会有些噪音，对吧？要么是那个算力租赁出去了，算力要还是不要，对吧？资本开支高还是不高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海外的指数呢，对整个 A 股呢也是有一些影响，
1: 这其
0: 但
1: 实就是说到的海外链和现在我们去走强的国产链
0: 是。
1: 当中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哈。这个有我们的老观众说，中继今天已经开始调了啊，我们也说了这个有一些消息面的影响，中继今天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档，这个要结合这一周中继两次出现
0: 对，
1: 大幅度调整当中来看一看哈。但是哎，其他方向是涨的，就比如 PCB 今天这个强，
0: 很
1: 是
0: 强。
1: 不是也是大光当中资金分歧过来呢？所以这个节奏上未明，等会儿和我们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啊。朱军这一周其实很不错啊，你几个关键位3800、3850、3940都上来了，其实情绪上应该上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成交量没有上的那么快，
2: 对的，
1: 这对于接下
0: 而且有过，就是比如说像下游的那个应用去切换的迹象，但是我会发现，比如即使是游戏业绩不错的情况下面，在最近2天还是出现了调整。
2: 管理层也是给出比较一这个积极的态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低位的过程中，
0: 先是在整个相关产品里面是疗效比较好的，或者说临床试验结果比较好的，那要每个都关注啊。另外一块的话，CRO 和 CHRO 这一块呢，其实投资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从龙头公司的这段时间的表现，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无论如何，整个国内的医疗服务这一块的，就是临床试验相关公司啊，海外的一些订单是比较满足的，然后需求比较大的。那这要相对于我们的化学原料要和一些我们说其他的一些医疗的一些器械而言。

0: 最新外贸数据出炉，我国前七个月货物进出口规模突破30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DeepSeek 现身宇树科技配售名单，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大模型企业为何盯上机器人。A 股四大指数全线收涨，沪指涨1.02%，医药概念股表现不俗。
1: 观众朋友，上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尹凡，在上海为您直播。
2: 美国关税政策调整，整体上对我国关税加征幅度会有1到2个百分点的上调，估计影响比较有限。这意味着八月我国对美出口还会延续比较高的正增长状态。不过就全年来看，出口累计增速有可能达到20%左右，比去年全年大幅加快1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多年罕见的高增速。我们认为当前稳外贸的重点是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减少潜在贸易摩擦，进而稳定出口市场。受芯片进口高增等影响，三月以来我国进口增速持续反超出口增速，显现良好势头。未来我国将通过持续扩大内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等方式，加大中国大市场对全球商品的吸纳能力。

0: 推动进口较快增长，这是当前稳外贸的重点。
1: 好，谢谢王庆。我们再来关注外储的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188亿美元，比六月末增加了25亿美元，微升0.07%。外汇管理局表示，七月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变化以及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经济韧性和发展潜力为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同时，央行数据也表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中国黄金储备升到了7608万盎司，比六月末增加了64万盎司，连续第21个月实现了增持。从趋势来看，七月单月增持规模高于六月的48万盎司，购金的节奏进一步的加快。进入八月份，中秋国庆旅游预订的热度不断抬升。近日，记者从旅行社以及平台处了解到，受请3天、休假13天的拼价方案的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的跨境游市场已经开始抢跑，一些热门的长线目的地的产品库存基本告罄。
2: 北欧六国，
3: 我是退休了，我9月份去。
4: 我们有这个出游计划，咨询一下11的一些旅游产品。往年其实都会有一些提前，争取能在11的时候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游体验吧。
5: 今年的这个中秋和黄金周恰好可以通过拼价出游形成一个非常长的10多天的一个假期。那我们现在从我们后台的数据来看，整个中秋加黄金周的游客报名已经达到了70%左右。那这个报名的这个状况较去年同期呢是明显的大幅提升了。
6: 今年的话呢，中秋国庆团期的预定的周期更早了，那么6到7月份其实很多游客就开始预定了。我们的出境游的预定量和咨询量都特别高，和去年同期相比其实是大幅的增长的。
7: 在出游目的地方面，欧洲、

0: 那么这次的合作其实象征性的意义，象征的意义和这种产业催化的作用可能会要更大一些。那么两家公司的合作呢，会从这种竞争，从单纯的比模型的这种竞争，然后比机器人动作的竞争，那么转向去，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
1: 一个美丽的世界。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短暂的震荡，随后集体反弹，午后涨势依然延续。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02%，深成指涨1.42%，创业板涨1.35%，科创综指涨3.35%。两市合计成交2.66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再次放量约1300多亿。回顾本周，沪指累计涨2.81%，深成指涨

0: 与会嘉宾提出，可通过 AI 复制和学习专家能力，为一线客户经理配备 AI 专家团队。
1: 随着 AI 技术的这个成熟啊，专家能力的普及化，变成了可能，就是用 AI 的去复制、学习和复制在各个领域里的专家的能力，相当于为每一个客户经理他背后都配备了一个 AI 专家的这种团队，来帮助他去完成对一个客户的商机的发现，这个经营的分析、经营的计划，以及包括相应的这个销售策略，从而实现说每一个客户经理他服务的每一家客户都能够得到不同程度上的专家的这个服务。
0: 传统模式下，银行客户经理难以高效应对高度差异化的行业布局，导致服务精准度不足。 AI 大模型则可以补足这一短板。
2: AI 大模型的技术对于公司金融的业务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公司金融它所面对的不同的行业它的风险的特征、它的企业的特征都非常的差异化AI 能够帮助这些客户经理去更好去读懂不同行业的企业去给这些企业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3: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满足与日俱增的算力需求正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而除了进一步改进芯片结构、扩大 AI 基础设施的规模以外，量子科技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行业视为突破算力瓶颈的破局之道。那么量子科技如何引领算力革命呢？量子科技距离进入我们日常生活还
4: 判断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它是不是靠谱，我们要从哪些维度上去看呢？
5: 可能也是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看中一个团队最重要。
6: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

当前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深入的推进的速度。我们能看到伴随着这个广大的这个企业出海的程度越来越多，其实我们金融机构相应的服务其实也是伴随着我们企业出海一直往外面推进，一直在延伸。那么伴随着金融机构服务我们的企业的出海，伴随着人民币在各个地方的使用，当金融机构支持企业的这些金融服务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一定的规模，它必然会对金融市场提出交易的、提出融资的服务、提出各方面服务的要求。这是最近一年到两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快速发展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背景的逻辑。从2024年的12月份，交易中心比较低调的就在自贸区推了这个 CNH 的交易。从那个时候开始，交易中心其实有两个汇率了，一个是这个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另外一个就是 CNH 的汇率。这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它必然会有这样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与其在外面大家自发的这么做不如我们推出这样一个服务。这也是广大中资金融机构的一些要求，就是说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基础设施先行，或者说基础设施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银行间市场或者说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到这个陆家嘴论坛潘行长宣布有6家这个大的这个银行可以通过交易中心来参与这个离岸市场。我个人感觉呢，在金融市场这个业内，对于做金融市场，特别做外汇的来说其实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从那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的那几家大的中资机构发挥了很大作用。从交易量来说，从最开始的一天这个10亿、20亿这个美元，大概这个体量，后面快速的增长到了大概12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一天，因为未来这一块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增长。

0: 称贷所呢是成立于2009年的11月，是由人民银行主管的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中国银行间市场唯一的中央对手清算机构，也是中国金融市场证券存管机构之一。16年来，我们将自己的主要的工作成果总结成了六大平台：全球主要的场外外汇集中清算平台，全球领先的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平台，重要的债券发行托管平台，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大宗商品清算通平台，以及联通最广的跨境互联互通。
1: 就围绕相关的一个领域，第一个就是货币市场
2: 人民币的外汇交易的业务啊，这也就啊意味着啊中国的离岸金融的发展啊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一项这个政策啊，它包含啊三个核心要素啊。第一，从这个参与主体来讲，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以及中信这六家银行的总行直接参与啊。这六家这个商业银行是这个境内啊人民币市场的啊核心的六大做市商。第二个核心要素啊，就是从交易的渠道上来讲，明确啊是通过外汇交易中心平台来开展试点的交易啊，把境内的这个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衍生到离岸市场。第三个核心要素就是明确交易标的是 CNH。 针对这三个核心要素啊，我也从商业银行的视角啊再分别展开来做一些啊分析和解读。第一个啊，我们从这个市场的这个参与主体啊来看，又刚才提到本次试点是首次放开境内的银行总行直接参与离岸市场，因为此前长期以来的话，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两类，一类就是啊境外的金融机构，另外一大类的就是

0: 这个依托 FT 分账核算体系的自贸区的一个机构。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初，外汇交易中心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平台的参与机构啊，已经达到62家，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参与主体，使得未来这个市场啊流动性更充裕啊，而且它会让定价啊更有影响力。外汇交易中心啊，一直是这个全国银行间市场的核心的组织者啊，具备集中统一啊、规范有序、自主可控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啊。就通过持续创新，将境内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啊延伸到离岸市场，会成为本次离岸人民币外汇业务试点的一个交易的主平台啊。然后到2024年啊，正式在银行间市场上线了自贸区人民币的外汇交易服务。而且明确货币的符号是 CNH， 首次啊将境内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啊延伸到离岸人民币的外汇市场啊，而且
1: 产币种要丰富，尽量多元，这样的话你提高你的这个直接清算能力。我们现在有13个货币可以直接去这个汇款办理结算汇，就不用通过美元中转。最近呢也在上这个马来西亚林吉特、墨西哥这个比索这货币。第二个呢，我感觉就不断的改善客户体验，提升这个业务的效率。我们现在是开发了一个线上的一站式服务，满足企业的这个汇兑啊、避险呀、以及它的资金管理。同时我们针对中小微企业，有一个政策，就是免保证金的一个专项授信政策，做这个风险避险的时候呢，可以减轻它的流动资金的压力，不用交保证金。那这样的企业开展起来它灵活。第三个呢，树立风险中心理念，帮助企业树立风险中心这个理念，也有个公众号，然后发推文啊、发视频啊，向企业分享一个实操的这个套期保值的案例。线下呢，我们也持续不断的去周访企业，和企业去宣讲这个风险中心理念，给他们去宣传、去辅导。第四个呢，也是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7: 方案。那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一家合资公司，它的化学方光
8: 预警比较关注，
9: 对，
8: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推演？
9: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波首先大家知道，就是8月份的反弹的修复，其实都是在很多人的预期之内的，因为7月份整个的杠杆的出清，或者说出现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风险的问题，我们看到是在7月底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然后这个伴随着这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的恢复其实市场的承接力也在逐渐的一个加强，包括我们看到A 股的走势其实和外围的指数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脱敏性这个有几天是这个外围市场出现调整，但是我们这边依然很强，低开之后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韧性也在回暖这是我觉得市场这一周市场整体的一个反馈。那我但是对于下周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一轮市场的反弹，我们还是把

0: 变现，那么未来应用的方向一定会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所以很多科技这个原先可能偏冷门的一些方向，我觉得接下来关注度也会提高啊。所以说还是有机会，但是这个对于硬件的反弹的高度，我觉得大家不要预期的太高。
1: 那其实我们来问问这个陈立，就刚才沈纯是提到了对科技当中硬件像包括创新药啊，就是这类品种在这一段时间的这种差异表现。我们知道就是这波下跌其实缘起就是 AI 硬件啊，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怎么来重新梳理对 AI 硬件未来它走势的这种解释？短期这种情绪算都过去了吗？这种筹码都洗清楚了吗？还有这种持仓啊，该站队的是不是都已经捋清楚了？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看短期的这个情况？
2: 我认为就是在科技方面啊，就是我们要一些股票嘛，那我如果反弹到我的一个前面一个抛压，就是前面一个比较筹码会比较密集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先出来一下，然后先看看其他地方嘛，对吧？然后等九月份如果说我们到时候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事件催化的话，我们可以再上车也可以。
1: 那我们回到沈纯这边啊，就是我们看到高盛上调了 AI 服务器规模预测，这个可能对于就是我们判断像 PCB 啊 CCL 啊这些细分方向啊，是不是又有一些新的空间能给我们支撑出来。当然 CPU 是这两天是也有干扰啊，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外围给出的这些推动力在我们筹码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0: 是的，就是外围呢，我觉得对 A 股的科技的映射或者说影响是很大的，包括前面提到这个 CPU FCC 的整个的一个影响啊。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刚刚高盛说的那篇报告我也看了，就他提到的未来这个 Robin 的这个出货量，服务器的出货量，包括未来会对于 PCB 高阶的 PCB 的增量的一个提升啊，包括是 CCL 当中也提到了，其实主要就是 CCL 当中的这个 M9 和 M8 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材料啊。那我觉得这些方向其实在七月份的炒作当中其实已经是被充分的一个演绎和挖掘了，包括电子部，包括铜箔这些涨价的方向，其实很多其实估值都不便宜，但今天其实表现也很好。那一方面是映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几个方向
1: 整个市场的一些真实的状态啊。因为七月份是压力重重，八月份呢我们在缓口气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看清一些问题。就刚才有人说到创新药，那我们问问万鹏啊，就是今年创新药在目前来看啊，就是到目前为止今天这个创新药是居八月份板块涨幅之首的啊，就是还能持续吗？这个
3: 创新药其实我在上次节目里面也是重点看好的，就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对创新药好像就是感觉好像没有走出来，那其实现在已经是有所突破了啊，已经有所突破。就目前创新药呢，就是我们也是讲究几点，首先第一个，我们当时也讲了，就是今年提出了一个就是15的规划里面，创新药是唯独啊，应该是除了科技之外的一个行业。那其实它的一个重视程度，当时我们就强调，就大家千万不要忽视。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个，就是创新药其实它的一个估值比现在是来到了一个历史的44.34%，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是非常具备就是配置的一个价值比的。所以这个时候再加上它的一个市盈率其实一直在20到30倍左右，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区间。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创新药我们还是认为就是它今年最大的问题，我还是认为就是解决了出海的问题。就是它的业绩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出来的几个龙头公司它的业绩报为什么这么好啊，对吧？它的一个就是海外的订单其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就是提升，所以对它的一个业绩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创新药这里面我是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大家不要把这创新药看当做半导体来做啊。就是创新药它跟半导体不同的之处，我更认为创新药是走一个中期的趋势，它是有涨有跌，慢慢的一个重心上移的一个过程。不要你这创新药说今天看好像板块涨了6-7个点，你到时候就开始追，明天我板块跌了3-4个点我就割，大家不能这么去做。你要看 上呢就是一个，就是它拉高的跑一跑，跌了吸一吸，它是一个中断的趋势。而且创新药的话，它带一点防御的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讲这个大麻这个时候要注意。你说这个时候突然我把创新药拿起来的话，其实我会去反思的，就是这个时候市场是不是又来到一点偏防御性的一个板块的一个逻辑中。但创新药接下来的叙事也比较多啊，包括就是后续的医药大会，包括创新药的一些临床。

0: 数据实验，我觉得这都会对上消板块是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作用。那就是我们这里面要注意一点，就是创新药我更多的是看好中期的一个叙事逻辑会多一些。
1: 那刚才有人跟我们留言说，创新药呢其实目前也是上游这些卖铲子的公司在领涨啊，可能 BD 这一块呢已经可能前期有个涤折，它的一个首付比较首付的这个费用比较高一些，在市场当中有一波，但是后面可能 BD 这一块可能就越来越弱了，这也是他的一个观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还是当年就是包括科技，我后面有时间我给你讲，就是还是我们从上游到下游去做。其实医药我一直给它分为三块，就是一块是创新药，就是我们目前主拉的其实就是创新药这一块。其实真正打配合的是哪些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相当于医美啊，包括就是医疗辅助啊这一块的话，其实属于中游端多一点，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可能是中药行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梯队走势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叙事逻辑来，如果你认

0: 这个世界模型，它其实就是有啊，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搜索引擎等等啊，就是它其实有一些比较就是这个比较赚钱的，但是你要在这个当中，你要在就是世界模型当中做出一定的这个就是内容的话，它可能还是要大量的数据和时间去堆积起来，它才有一个比较好的大脑，然后它才能够实现量产，它才能有后续。所以你要看那个语数的话，我觉得可以对标一下优必选，就是并且啊，就是最近我觉得看新国我也中了几个，然后呢，我觉得新股一上来，这是最好的卖点，就稍微等一等，就损失了，就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先说下周申购的事儿，
0: 好，对，
1: 也希望大家能中到。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色金属。这段时间眉飞色舞来了，有色金属板块怎么重新梳理逻辑？一会儿跟您谈这个话题。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色资源板块。近期呢，市场上贵金属、稀土以及各类的小金属轮番异动，板块整体持续走强。那不同细分赛道分化也比较明显，这也是八月份市场非常值得关注的方向。到底在有色金属当中，哪些细分品种后续的上行空间会更大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来问问万鹏。万鹏，像贵金属、稀土、小金属是轮动表现，在八月份就是我们怎么来推演他们这个上行空间的这个节奏。
1: 其实我三块我都简单讲一下。首先贵金属这一块我更多的是看黄金指数，我觉得看其他再多的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我觉得黄金指数尤其整个黄金板块是一个主导的一个作用，黄金指数涨了基本上对于有色板块的话其实起到的一个作用还是蛮大的。但很多人又要说万老师，你这个很多 COMS 黄金怎么看？目前好像是在4400到4500上面上方的压力位也是比较重的。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看黄金指数的话，我觉得最更多的我们去联系一下美元指数去看，就是我们要想黄金每次大涨的时候美元指数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你看美元指数当时在98甚至98以下的时候黄金走的是特别强，但现在我刚看了一眼美元指数在100附近的话，你说黄金这个时候有多大的表现，我觉得也难啊，就是说短期啊。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话就是除非你美元指数就是快速走到99下方的一个位置，不然的话我觉得黄金这边我更多的是只看一个超跌反弹。那么也联系一下贵金属的话，我认为超跌反弹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然后稀土这一块呢，稀土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我想连锁一下那个之前那个光模块啊。其实我觉得稀土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相当于作为一个就是

0: 近呢，端侧巨头是密集的有一些消息要公布啊，包括是荣耀首款机器人的 Robot Phone 也是要发布在。
1: 锂电我一直觉得它其实从中报的业绩来看的话，我觉得业绩还。
2: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3: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2: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盲砍，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4: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 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2: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监视可为全凭证。

0: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第四个，弹性负载的一些适配。那过去我们的 CPU 基本上应该算是静态负载，那 GPU 很多是属于这个弹性的一些负载。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觉得未来在 AIDC 的基础设施上有六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好，一个是供电架构的演变，那传统的数据中心基本上是两端的构架，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DR 或者 RR 的一些构架。那这个呢，在国外大型的 AIDC 里面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应用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末端电压等级的升高跟直流系统的一些演进。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这个800伏的一些应用，好，还有包括这个就直流系统。第三个呢，就是设备向兆瓦级高效率的这个演进。那过去呢，数据中心基本上以500K、600K 为主，那未来可能以1兆啊、1.2兆高压直流系统呢，以前也是1200安，那未来可能往 SSTTY。单套的功率往2兆瓦起。第四个点呢，就是热管理系统的这个分液融合啊，特别是液冷的占比呢会越来越大。第五个就是预制化的演进，会带来两方面的一个好处，一个就是建设效率的提升，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占地面积的一些缩减。那第六个趋势就是自算 AI 负载的这个弹性的一些变化。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金融数据中心 AIDC 的一些演进，分别从承载、算力、自创建设的目标、单机柜建设方式、电气系统还有制冷系统这一部分。重点来讲一下基础设施这一块的一些变化。一个是单机柜的功率呢，会从原先的6到8个千瓦变成了几十到上百个千瓦。第二个呢，建设方式呢会演化成预制化。第三个呢，电气系统会这个把整个抗负载的这个冲击性的这部分的能力去做比较好的一些提升。那第四个，在制冷系统方面呢，我们会分液并存，而且液冷的这个比例呢会不断的上升。这是一张比较典型的金融行业不同规模的建设的一个场景，三个场景。那第一个场景是属于小型的，那目前是100柜到600柜，主要在一些尾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证券保。
1: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2: 人在，什么都在。
3: 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

0: 区域主席兼项目与开发管理董事总经理李晶女士，欢迎您，李总。密尔科卫集团副总裁妙雷敏女士，欢迎。在二位看来，目前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浪潮，这个趋势，我们用一个专业客观的判断的话，不知道二位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1: 实际上，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可能和在2014年、2015年那一轮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内部把它叫做我们中国的全球化2.0，整个的一个趋势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模式在出海。我们的很多客户，他是进入了这种所谓的技术加品牌的新的一种模式。通常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一种研发是在放在中国，制造在全球。以一种市场为导向的一个全球化的2.0的策略在做这件事情，同时呢，专注的行业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新能源电池，包括我们的大文娱、智能制造、生命科学，这些可能以前并不是我们的优势，现在都是非常多的在做出海的一个方向。以前的模式可能更多大家是为了走出去，现在我们的出海企业都是为了走进去，而且走得稳。
0: 我知道这个密尔科卫呢，他自己之前也是帮很多企业出海，然后现在自己也出海，怎么来看？
1: 包括提前的人力的一个介入，就是他的快反而成了慢，而且呢，整个的效率没有提升，反而是降低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服务这种客户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是会给他在前期非常多的建议，是说你怎么样能先把前期的这些框架先搭好。先系统性的分析，你怎么样能够确保真正的快，也就是说前期的合理和系统性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能够实现你快的一个前提。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0: 现在中国企业、中国的一些产业行业都要出海，因为我们有内生动力，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的产品技术都可以满足国外的很多市场的需求了。还有一个可能，现在目前地缘政治的一些波谲云诡哈，也会让我们出海寻求一些新的一些补充，在这一块是机遇也是挑战，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
1: 刚才其实也是您说的几大挑战，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其实一个政治性的风险，包括关税壁垒的这些风险，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无法避免，而且呢，我们要出海是必须去面临这个问题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思维，硬的方面，无论是整个产业生态的一个成熟度啊，

0: 及质量的，所以这个是我让我非常欣慰的一个地方。同时呢，我觉得出海成功的企业都集中的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想给到的
2: 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
1: 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然后讲的就是以为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3: 如果你放开，然后你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对吧？
4: 从投研、风控到交易执行，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到证券投资业务的全流程，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变革。而更为前沿的量子技术也在大幅拓展私募证券行业发展的未来想象空间。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进程中，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的演进，将对私募证券投资机构的组织形态与服务模式产生哪些根本性影响？前沿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跨越到真实金融场景，推动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实现可控、可信、可塑的智能化转型？
5: 那么量子计算就是说，人工智能慢慢的交汇之后，到底能有没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是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6: 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不断的进行融合，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去发挥它的作用。
7: 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自然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投资上就很好呢？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
8: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私募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投研的一些流程，
9: 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
10: 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参与你在 AI 上到底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智能体在私募证券领域的实践与展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1: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7: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元机会超越经典卷积，这样的话量子元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元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是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2: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

0: 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0: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